识唔到朋友，翻工食饭都系一个人，我已经闷到抽筋，但要维生，我谂到一个方法抗衡。开闸前半分钟，总有好急嘅客人，落住嘅时候夹杂粗口，听到我一嚿云，但佢哋越系问，我就越系斯文。我话麻烦你重复一次，搞到够钟开闸，佢哋就问候我屋企人。佢闹我正一懵懒，话要叫个经理出嚟问，我都好有礼貌咁回应，先生麻烦你等等。我既紧张又兴奋，同时又扮晒殷勤，在这个心情咁复杂嘅搏斗里面，我开始找到工作嘅快感。希腊神话有一个故事，讲述西西弗斯受到诸神嘅惩罚，要在地狱不断推一块巨石上山，上到山顶，块巨石又会自动碌翻落山脚，他每日都要重复呢种徒劳无功嘅工作，直到永恒。后人有一个讲法，话诸神并不是用推石头来惩罚西西弗斯，而是用观念，用我永世都要推石头实在太惨的这个观念。西西弗斯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命运，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推石头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可以藐视自己的命运，甚至用享受这个过程来去否定诸神对他的惩罚，于是他感觉到自己是快乐的。

这个抑郁的星期天，我们在讨论自杀的方法。你说客若不从，我说万一死不去，还要洗胃很辛苦。过敏也太痛，不能接受。消炭，你我都认同最舒适的方法，但未免太消极可悲。你说不如冻死，穿寒衣在北极冻死。我满心欢喜，提议先到芬兰旅游，然后穿寒衣冻死。你说其实可以先环游世界，然后到芬兰冻死。好主意，我说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。我说时间无多，要开始储钱，为了我们的计划。你说你有积蓄可以资助我，我感动地幻想29岁，我们一起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
1: 傍晚时分，
0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